0: அரசையும் நிலை நிறுத்துவேன் என்றும் தமிழ்நாட்டு அரசின் முதலமைச்சராக உண்மையாகவும் உளச்சான்றின்படியும் என் கடமைகளை நிறைவேற்றுவேன் என்றும் அரசியல் அமைப்பிற்கும் சட்டத்திற்கும் இணங்க அச்சமும் ஒருதலை சார்பும் இன்றி விருப்பு வெறுப்பை விலக்கி பலதரப்பட்ட மக்கள் அனைவருக்கும் நேர்மையானதை செய்வேன் என்றும் ஆண்டவன் மீது ஆணையிட்டு உறுதிமொழிகிறேன்.
1: തമിഴ്നാടിന്റെ ഒൻപതാമത് മുഖ്യമന്ത്രിയാണ് വിജയ്. വിജയോടൊപ്പം ഒൻപത് മന്ത്രിമാരും സത്യപ്രതിജ്ഞ ചെയ്തു. മുതിർന്ന കോൺഗ്രസ് നേതാവ് രാഹുൽ ഗാന്ധി ഉൾപ്പെടെ നിരവധി പ്രമുഖർ ചടങ്ങിനെത്തി. 234 അംഗ സഭയിൽ 120 എംഎൽഎമാരുടെ പിന്തുണ ഉറപ്പാക്കിയതിനെ തുടർന്നാണ് പുതിയ സർക്കാർ രൂപീകരിക്കാൻ ഗവർണർ വിജയെ ക്ഷണിച്ചത്. ബുധനാഴ്ചയ്ക്കകം നിയമസഭയിൽ വിശ്വാസവോട്ട് തേടാനും ഗവർണർ നിർദ്ദേശം നൽകിയിട്ടുണ്ട്. തമിഴ്നാട് മുഖ്യമന്ത്രിയായി സ്ഥാനമേറ്റ